0: 我也忙着干这块儿，下不了这个。
1: 对。
0: 对，最近买那个是说我要和 Stein，啊，不要，我是干的 28，Adam Libra Frank 8401，还有 Libra Frank 8401。
1: 10-4-14, Kansas.